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小王啊，今晚贵客多，酒水得认真选。
3: 放心吧，领导，我去小酒窝选酒。他家是全国酒类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4: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5: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6: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5: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

0: 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
1: 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0: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好，这就好办了。
2: 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
0: 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那当然了，
2: 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呐、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 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孜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 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 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块6毛钱。 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008-4
0: 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 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

0: 染，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0: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2: 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
0: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music, no life。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101.7. No music, no life.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无论是一桌宴还是一盘菜，无论是小问题还是大困扰，让师徒二人助您享受美味，为您的困惑指点迷津。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下班。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2: Love Radio 92.7。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

0: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小王啊，今晚贵客多，酒水得认真选。
2: 放心吧，领导，我去小酒窝选酒，他家是全国酒类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3: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0: 92.7。
1: 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我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2: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5-6年了，也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3: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

0: 证以后再说吧。
1: 可是不办证。
2: 哎呀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没有人回来。
3: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4: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霜满天，
6: 行间万卉
7: 亭曲瓦声一片。
8: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1: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0: 中。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权威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2: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3: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4: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3: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4: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5: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6: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8: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9: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8: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9: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8: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9: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8: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9: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

0: 量满满呢、啊。他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他是把黄芪呀、党参呐、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0: 嗯，
1: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毛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0: 这1.6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2: 400-981-8088，400-981-8088。
0: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了。
1: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

0: 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啊只要1.6块。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2: 400-981-8088。
0: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2: 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
0: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Love Radio 92.7。
1: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1: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2: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

0: 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0: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0: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 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0: 4009818088 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一公斤少说也要上百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两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了。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0: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小王啊，今晚贵客多，酒水得认。

0: 甄选。
1: 放心吧，领导，我去小酒窝选酒，他家是全国酒类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2: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第一时间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 in life with music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九二七的夜夜夜夜，而你。

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康。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17点钟，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九二七，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呢，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那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 24634562，添加微信也同样可以进行法律咨询哈。素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再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欢迎拨打电话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A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接通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哈，看看这位手机尾号是0550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请讲。
6: 啊，我想。

0: 想问一下，我家亲戚有个弟弟，他就是处了个对象，完了他俩同居半年了，当时已经订婚了，订婚了我家给他不少彩礼，好几十万，然后现在一发现那女的不行，不好好过日子，完我弟弟就要跟他分，跟他分的话，我呢，我家亲戚就不想把那个几十万彩礼要回来，但是那女的吧，她不给。不给，是因为他不想生孩子，说以后结婚不要孩子，坚决不要。完了说那就过不了，完了现在不同意退钱。我想问问，就是我这个弟弟要是起诉的话，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听懂了啊？首先呢，就类似这样的案件呢，在我们现在司法实践当中非常多啊。您这个事儿，我先告诉你法律。判是怎么判的？然后您对照着去啊，不光是您，其他听众我相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首先，我能明确的告诉大家啊，我们关于就是民法关于这个婚姻彩礼的这块，包括我们去年还生效了一个就是新生效了一个相应的司法解释，它写得很清楚。第一呢，原则上没有结婚登记的，没有一起共同生活的彩礼要退。啊，如果说已经结婚登记或者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上了，原则上彩礼是不退的。但是如果这个彩礼数额较大啊，或者是呢这个彩礼造成男方家庭条件困难了啊，他根据彩礼的金额、支付方式、在一起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分开到底是谁的过错等等，法官综合去确定适当的退还彩礼。所以如果确实啊，就是。登记了，或者是没登记了，在一起共同过日子，没过多长时间啊，就分手了。这个彩礼是可以往回要的，要多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说给10万退8万，给10万退2万，给10万退3万。这个法官根据啊，刚才我说的啊，彩礼的金额呀，当地的生活标准呢，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的长短呢，分开是谁的过错等等啊，去综合确定。如果说您现在啊考虑。这彩礼能不能要回来？不过了，能不能要回来？可以起诉啊，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是可以要的。但是如果一旦共同生活了，说想一分不少的都要回来，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能要多少呢？就看咱们如何说服法官，让法官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多退一点更合理啊。就是这个法官是手里有自由裁量权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没说清楚。 啊，明白了，说清楚了，谢谢您。
1: 没事儿。所以你如何准备证据，如何说服法官，这个很关键啊。可能一句话多一张证据，可能就差个两三万，甚至多的差个10万8万的都有，明白了吗？如果说您真想要打官司的话，稍后可以加微信来联系我，我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告诉你该怎么去跟法官沟通，好吗？
0: 好的，我们请律师，请您。好的，
1: 好的，
2: 好的，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哈，246-3456，246-3456，后续就可以进行这个法律咨询了。
0: 谢谢。
2: 哎，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这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哈。如果您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两部热线都在为您开放当中，85815233、85815266都可以来电抢线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VEFM 927，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的，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想要向张律咨询一下哈，律师你好，16年的时候，我朋友在开发商那里买的期房，说是18年10月可以交房，但18年6月的时候，他家里出急事儿啊，就出事儿，急用钱，就把房子转卖给我了。当时钱都给他了，合同也签了，但当时呢，房产证没有下来，也就没有办理过户。开发商那里还是他们的名字，今年房产证下来才过户到我的名下。但因为期间房子未按时交房，违约3年，所以有个违约金也有3万多。现在开发商把违约金打到了朋友的账户上，朋友说违约金是归他，不给我。但3年前转卖房子给我的时候，钱都已经给他了。我想打官司，请问这个违约金能要回来吗？ 嗯。

0: 首先啊，如果说啊，您和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合同纠纷，合同纠纷能不能要违约金？对，要不要还本金？到底谁对谁错呢？首先，大的原则叫做有约定按约定。你们合同当中约定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要去看，把的合同发给我，我看一下。有些当事人吧，他说不明白，包括违约责任这块怎么约定的，违约金这块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个。好了，约定不明的情况下，还可以参照交易习惯和我们补充不成，还可以参照交易习惯等等。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谁到底违约了多少，有对方有没有抗辩权，是从事例行抗辩权、先例行抗辩权等等。那这些可能都会影响能不能要回来啊。我可能说的相对比较专业，因为这个案子呢，我之前也想过说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式给大家去解答，但是发现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描述的不客观，当事人跟我描述不客观，按照他的描述，我说没有问题，是这样，对吧？结果他打官司是回头又来找我，张律师不对啊，你说这不对，我说这你跟我说了一样三四你没说，那三四就会有其他的结果发生，那这个很区别就会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合同纠纷，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常规像婚姻家庭啊，像继承啊，或者是简单的交通事故的这种侵权了。那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我都不嫌麻烦，您也别嫌麻烦，把您刚才在这个手里涉及到的这些东西啊，加微信发给我，然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还会向您索要一些东西，因为他又没连线进来啊。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给你出个思路，好不好？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利于帮助您去梳理这个。张律师怕什么？张律师怕我因为知道的不全面，给你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然后导致有些当事人真去了，哎，张律师说我能赢，到那去了，然后发现回头找我，张律师输了。我说你其他证据你没给我呀，对吧？别这样浪费咱成本啊，您的这个时间也是钱，也是时间啊，诉讼费也是费用，好不好？
1: 好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可能后续的这个解决办法会相对来说比较麻烦，那您最好还是添加微信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后续的咨询，微信是24634562463456，稍后我也会将以上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请您注意查收一下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112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麻烦律师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薪水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离职，然后公司答应准时给我结清我的薪资，但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然后我就想起诉这个公司，然后就是他就说各种原因吧，就是说那个什么都转不过来这些，然后就是、
0: 有
2: 欠
0: 条没有单位离职的时候你们办完手续，他拖欠你工资，领导给没给你打欠条？
2: 没有。
0: 我为啥这么问呢？如果领导给你打了欠条，说咱俩结算了，我确实欠你两月工资，两月工资总共是12500，那你看我给你12000行不行？你说请，他给你打个12000的欠条，直接上法院提起诉讼就行了啊，按照借款直接提起诉讼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他当时承诺说好吧，那你先走吧，这工资差不了你的，到时候我给你发。对吧？但是没发，那这个等于什么呢？等于还是你的劳动争议，单位拖欠公司走仲裁啊。然后仲裁的时候，你原来在那上班发工资是多少，这些证据你都得准备。然后单位想说我给发了，让单位举证，单位没举证，不就是拖欠工资了吗？那你走劳动仲裁，走劳动仲裁的时候，不仅仅是这点工资的问题了，你走的时候你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单位有没有错？如果是因为单位拖欠你工资，你单方面提的，我还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就工作一年一个月的，我还可以要，不是不能要了啊，这个还可以要。第二呢，如果说你在工作满，在单位工作满一年了，单位有没有给你放年假？没有，再结年假的费用也可以要啊。但这些走仲裁，我就一并都要起的 既然要算账的，咱就一并都算齐的。如果说你俩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对吧？你那个签完了那个字儿了，那你就可以不走仲裁了，就直接上法院起诉，这样比较快，素材就很容易就能够程序上会比较快一些。但是钱呢，就只能要那个工资了。

0: 然后这样说没说清楚？
1: 哦，知道了，谢谢律师。
0: 没事儿，如果记不住啊，稍后还可以加微信。然后我是觉得你没有这个，你可能要走仲裁了。走仲裁的时候别少要了。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那几个项目啊，都要提的啊。
1: 好嘞，太感谢了。
0: 嗯，没事儿。嗯
2: 嗯，好的，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

0: 2463456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先为您挂断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85815233 85815233来进行来电咨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144141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2: 哎，你好，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张律，就是说我在2023年8月16日有一个那个就是人伤的案子，就是说交通就是属于车给人撞了，给对方撞了，就是说我这头在出事的时候，我就是给对方伤者拉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垫付资金抢救，就是抢救费垫了2万3000多，就这个钱的话。就是说已经超过那个交强险那个18000最高理赔了。
0: 嗯。
2: 现在判决书下来了，就是说就是说赔伤者那头多少钱，就是我那垫的2万多就不在这次那个诉讼状里面。就是说我问一下，那个交强险的18000已经打到我的账户里了。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超出那个18000就是保险公司就不予理赔了。就是说这个钱还可以那个。垫的多怎么能要回来？我那意思，可以要吗？
3: 不存在垫多了的问题，因为这个钱我这么跟你说吧，交强险的18000你不拿回来了吗？对吧？交强险不赔，
4: 对对对，
3: 这18000都是你出；交强险赔了，这个钱就是交强险给你了，你就少出点。如果你没保伤险，那你的这个钱就是该你出，不存在多。不是说你交强险是保险公司的限额，不是你承担责任的限额。你给人创了，他看病花50000，那多的那个交强险不赔了，就是你赔，所以不存在垫多了。只有一种存在垫多了，我还真碰到过。怎么说的呢？他有伤险啊，他的伤险这块还要赔，结果呢我们提前给垫了，保险公司就不，就他不主张了，他告的时候他不要这部分了，保险公司不要，他也不吱声了，保险公司也不给了，结果这钱伤险没出，你给替保险公司出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说明一审的时候开庭你没把这事儿捋清楚，你正常垫付的这个事儿你应该处理。然后这种情况的话，第一跟保险公司协商看能不能出，如果不能的话咱可以考虑走诉讼啊，再把这钱要回来。那个叫垫多了啊，如果你没有伤险这就不叫垫多了，人交强险不赔，剩下就该是你赔的。我不知道这样说不说清楚。
2: 我说清楚，我已经听明白了，大约了。就是说咱们有交强险有伤险，然后伤险也有那个大保额300万的，就是说
3: 那里边也含医药费的嘛，对吧？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假如说花10万块钱，交强险出18000，剩下这个82000应该伤险里出。假如全责的情况下啊，完结果呢，因为你给垫了，他花10万块钱，他说我就要7万，对吧？然后那3万我不要了，因为已经拿到了。结果你交强险给了18000，伤险那块呢，人就要7万，伤险就出了7万，本来伤险应该出82000的，伤险就出了7万，中间差了12000，那就是你亏了。嗯，
2: 啊，明白了，我已经就是。法院判决书，我就去年应该是伤了2个孩子，因为啥？他骑摩托车给他造成伤害了。就女孩告完之后，女孩办公室二次审完之后，赔偿女孩18000多。就是说，你男孩还没起诉呢，也起诉，在起诉的状态当中。你就说问一下，就是想说垫那个钱垫多的话，就交强险已经最高，人家就说那意思，交强险最高办公室最高理赔18000已经给你了，但是说你超过那18000，人家那头就是。伤者就是起诉前，人家把这18000就没在这诉讼状里面，人家说了，我在什么一大或总有本院的多少钱，完了就找办公室要了。
3: 嗯，
2: 就我完办公室就是法院判决的时候，
3: 你没多拿就没事儿，如果你多拿了，咱就得掰扯咋回事啊？刚才那账我没跟你算完了吗？他咋要，你别让他给你绕糊涂了，你就算算你多没多掏钱，你要多掏，直接有人省了啊。
2: 明白，因为啥？他肯定是给我要进去，第一个案子肯定给我要进去。女孩跟女孩那律师，你告你跟你垫多少钱不发生关系，就是你找办公室要。完，另外我告你的费用是在一大，所以我承担的费用多，要我办公室要这个费用，所以说我垫多了。对，出于人家道德，咱不懂那时候。明白了，张律。
3: 嗯，那行，没事啊，还有啥问题后续可以来找我啊。
2: 好的，张律，谢谢啊。
3: 没事。
2: 嗯。 好的 ，OK，
0: 哎，好的。

0: 那后续如果
1: 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直播。在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来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微信是2463456，以上两种方式都可以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哈。今天做客直播间是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颖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那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两部热线分别是85815233、85815266，您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AEFM927， 编辑你的问题就可以来进行咨询了，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再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是85815233、85815266、85815233、85815266。我们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想要向张律咨询一下哈，这个律师你好，我和老公结婚2年不到，只办了婚礼，今年3月才领证，但领证之前2月份的时候，老公给小三儿买了苹果手机，过年的时候呢还转了1314的红包，请问这个钱我能要回来吗？如果诉讼离婚的话，我能够同时告他们两个人吗？
2: 他给这个婚外第三方转账的时候，他当时你们还没领证，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的财产当时还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没有跟你结婚登记的时候，他花的是自己的钱，花的不是你们共同的钱，不存在侵犯你共同财产这个权利。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返还。但是呢，第一，如果现在离婚，你能够证明确实，对吧，我们已经办完婚礼了但没领证呢，你还给别人转钱，那是否存在过错，能不能在离婚时给你做一些补偿啊？那这个作为调解的手段是可以的。还有如果是短暂的这个婚姻，当年给你彩礼了他想往回要，那这个也是我减少不退他彩礼的原因，因为他对我们这个婚姻存续不下去是有过错的，这个倒是可以从这些角度去处理啊。但是你想说起诉，说你看他给说白了，他在没跟你结婚之前，他把名下的财产全转给他父母了，送给小三了，就为了防着你，这个东西只能说道德上我们不支持他，但是他不违法。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表述清楚啊，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用的，能，我们离婚调解或者彩礼纠纷的时候它是有用的啊。
0: 嗯，这位听友后续还向我们的张律进行继行咨询哈，他说此外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呢是去年11月份买的，全款是137万多，写的是他的名字，请问这个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吗？请问这个在离婚的时候我能分到吗？
2: 嗯，全款如果是婚后买的啊，那属于夫妻共同的，结婚后指的是结婚登记啊，结婚登记之前买的，婚后下产权证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啊。但是如果这个交钱都是婚后交的啊，那这个呢是被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性会有，但是不是就完全就是一简单看就是的，不是的，这个钱的来源是哪来的，你难道能不能举证证明这钱是我婚前个人财产等等，它都有关系。所以你看一个婚姻的案件，简单的一个婚姻案件，我们也不能够啊就搞一刀切啊。那这个房子呢，原则上谁也说不明白，婚后买的就是夫妻共同的，那就看他能不能举证，他能不能说明白到底这块哪些是跟他有关系的了，或者是这钱比如说父母给的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啊，可能都会有区别啊。那咱要是说房子就是个大数，对吧，真想要，那咱们就做好相应的应对的准备，好不好？
0: 嗯，好的，跟我们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后续如果您需要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的话，您可以添加微信 246-3456 246-3456，稍后我也会将联系方。

0: 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请您注意查收一下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直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A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我们那个电话另一端的听友先暂时等待一下，广告非常短，我们马上回来。
1: Love Radio 92.7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2秒钟，在这2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1: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惊喜。Love Radio 927。
0: 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3号线这位听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抱歉久等了，请讲。
3: 没事，我有个事情咨询一下吧，就是咱们这个移动公司去办业务的时候，昨天2号我去销的户，他让我交10月份的满月的钱才能给我销，不然他就不会给我销户。这他合不合理？是不是属于强制消费？
4: 他说销户的话必须什么条件？你刚才我没听清。
3: 我销户的话必须把这个月的费用得结清了才能去销户。我因为我这个月我没使这些东西，他为啥让我交这个满月的钱？
4: 这个月是指7月份还是指6月份？
3: 7月份，就是我7月2号去销户，还让我交7月份的满月的钱。
4: 那我觉得不合理。如果您这么说，我觉得不合理啊。那让他拿出依据来，
3: 对
4: 吧？
3: 我让他拿依据了。完了之后，他给我看一个他们那个条文，我说你往下翻，我说你这个条文是谁发行的？有没有错？他连错也没有，谁发行的也不知道。这个可以作为他们的收费的依据吗？
4: 首先啊，收费的依据，他不是政府机关。他也不是有权去，他也不是国家税收，对吧？那他的依据是你们俩之间的合同，服务合同，你交钱他给你提供服务，开立账户他给你提供服务，你们的合同当中没有这样的约定，他不能自己约一个，明白了吗？
3: 对啊，
4: 他自己立不解的，我认为也有问题，所以你有权拒绝，你明确保留好相关东西就行了。走投诉，他有上边的这个公积金也好啊，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投诉的，明白吧？我觉得你这事投诉就能解决，因为钱不多，您现在有权拒绝。而且如果说你只要证明你曾经主张过，将来这个事儿往后拖，拖俩月，这些钱也是他掏啊。但是你就是我不再用了，这个户我也不用了，对吧？那这个剩下的事儿，那造成扩大损失是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告的有道理啊，就你提出的有道理，好吧？
3: 就是说的，我问一下，他那个条文算能不能是生效？他以他那依据，他那个
4: 是你的不行，法律规定可以，明白了吗？他是法律规定可以，如果是法律法规啊，地方性文件都可以的，但是他自己写的不行，他没有权利立法啊。
3: 他是连错都没有。
4: 有没有我不知道，他给你拿的是哪一个我也没看到，你可以找他要啊。但是如果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能自己立法， 啊，就是他不能自己强迫我得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合同都是双方去协商的啊，如果跟你商量了，你当时同意。

0: 可以，咱好说好商量的，对吧？但是如果没有他自己单方面写的，这个不行。那我就像，我举个简单例子，我饭店写的，我店堂告示，你但凡来我这块儿啊，必须不能自带酒水，这个都知道，不行吧？对吧？因为你饭店没有权利立法，对吧？你饭店说你现在来了之后说你来了，你在我这吃坏肚子，你自己管，我不负责，我把告示写多大都没用。对吧？因为他吃坏了，他还得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他自己设的不行啊。
1: 嗯，好的，谢谢啊，那我知道。
2: 嗯，好的。
3: 嗯，好的，那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我们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3: 哎，好，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这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两部热线都在为您开放当中，可以拨打85815233、85815266、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OA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

0: 来我们有一位听友想要问一下张律哈，这个律师你好，我是领证结婚后买的房子，这个房子首付呢是50万，我们家出了20万，我老公家出了30万，重点是我老公家的钱这30万呢是借款，其中20万是过渡的钱，因为我和我老公都有20万的硕士购房补贴，补贴到账之后呢，我俩一起还款20万，另外10万也是我俩共同还的。那么请问按照这种方式，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房子首付实际男方出资多少，女方出资多少，离婚的时候房子首付能够怎么划分，我能拿到多少钱呢？
1: 婚后共同买的首付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你们夫妻共同还啊，然后呢财产产生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分啊。如果这里边你想说的是他出的那个我们不管不行，因为是夫妻共同的而用于买房子了，对吧？那这部分不归他，房子这部分也归你俩共同，钱你俩还共同还。唯一你觉得委屈在哪儿了，可能你们家出的这个就我就觉得扔进去了，那你就要先确定你们家出的当年是借款还是赠与。如果是你父母说赠与给你们小两口的，那就算是老人给的了，没毛病，那谁家条件好谁就多出点嘛，对吧？结婚过日子又不是坐这儿算账。但是如果说老人说我当年这个明显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数额，我们老两口挣点钱也不容易，这钱算是临时给你小两口过渡的，最好写欠条，没有欠条有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也好，那证明什么呢？证明这笔钱是给你小两口借给你俩的啊，老人告你俩，让你俩卖了房子把这钱先还了，剩下的钱你俩再分啊，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婚后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不需要再分了，我们这婚后取得的还有哪一部分是你的哪一部分是我的啊，这个不这么分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说没说清楚啊，如果说记不清楚没关系，稍后加微信，我们会有一个婚后共同买房或者婚前买房首付怎么计算的公式啊，一个评判标准等等，那在我们婚姻家事组会有专门类似这样的，包括各个法院的司法判例是怎么去确定的啊，都会有，我们可以详细的再聊。
0: 嗯，好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微信来和我们律师进行咨询哈，这个后续的问题我也会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查收一下。我们继续来看听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想要问一下哈，这个应该年纪比较小，想要问律师，律师你好，有一个男生喜欢我，但我一直在明确的拒绝他，然后他给我送过礼物，这个礼物我也一直拒绝且让他退了，他一直说是自愿赠与，这个自愿赠与我是有聊天记录截屏的，现在呢他又来恐吓我，又问我要钱，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
1: 因为张律师啊，张律师先跟你说法律规定吧，然后我再给你说一说我个人建议参考吧，个人建议只做参考啊，先说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既然你有

0: 哦，相关的证据，恋爱期间一方在追求您的过程当中自愿赠予的东西，实际交付就生效啊，钱转给你了，东西送给你了，包拿到手了，衣服穿到身上了啊，这个手机拿到手用上了，这个赠与已经完成了，不能撤销，对吧？因为这个赠与也不是无条件赠与，没有规定说你请我吃顿饭我就必须嫁给你啊，你给我买个10万块钱的包我就必须跟你在一起，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对吧？你愿意给我愿意收，你情我愿，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起诉大概率法院不会支持他，因为这个跟彩礼还不一样，对吧？那这就是一个恋爱期间的赠与，这个就是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如果你要是问张律师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不希望把钱和感情放在一起。法律告虽然说我可以不支持还，但是如果你说我愿意还也可以，对吧？那我第一我愿意还我就还你，但是我的这是我做人的底气，而不是我欠你的，对，这事儿可以摆着清楚了，对吧？第二呢，如果我不愿意还我就拒绝，哎，法院判完了驳回起诉了，我可以把这钱交给希望工程，我算是替你啊进行这个怎么说，我替你积德了，但钱我不能给你，因为我是觉得吧，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为自己的感情为自己的这个争取没问题，但是要做咱就敢做敢当吧。啊，像你说的，只要你说的属实，确实咱不是索要的，也没有不提前骗婚的这个情况，对吧？道德绑架张律师非常反感这件事儿啊，非常反感他这种所谓的道德绑架啊。我为你花了多少，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为你付出多少是你心甘情愿的，那你可以不做，但是你不能回头再来绑架我啊。所以协商不成就等他起诉你，保护好自己，这样的人比较极端，注意别让他跟踪啊、骚扰啊，或者是侵害你人身权利。如果有后续这样的情况，及时来找我，我告诉你怎么来合理的维权，好吧？
1: 嗯，好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我们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继续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了。稍后呢，我也会将以上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

0: 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二号线这位听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哈。我们来看一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是这样的，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我正常上的大专，但是我这个大专属于扩招的这种。完，当时第一个学期我就去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之后完了我就没再去学校。完了，第一学期的我这个学费、住宿费、书费这些，就所有的钱都交了。完之后，我就再也没去那个学校。我现在想知道，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我交的那个学费、第一期的学费，能不能要回来？
2: 嗯，看合同啊。首先呢，学校服务培训合同，看合同当中怎么写的。第一，如果合同当中有明确的约定，并且明确告知你了，对吧？而并且呢有合理的理由，你不来，但是我老师已经给你请了，一对一的私教都给你找好了，教材也给你买完了，钱你就别退了，你也退不回去，对吧？但如果不是啊，那这个钱我觉得多少可以退一点，尤其是哪怕他在合同当中要是就写了说一分不退，你单方面的事儿一分不退，我还可以看看这合同是不是格式条款，对吧？你要是格式条款的话，侵犯我权利了，还要这个，我还可以打个折呢，对吧？第二，如果合同当中连这都没写，那我这个本身是一个长期服务合同，我又没有上那么多课，那我就可以按课时往外减钱啊，就是我要往下跑，我上了多少，我实际发生了多少。但是如果不上的原因是对方的错，对方换地点了，老师换了，达不成了，那全退。啊，如果是因为咱们的错，我嫌远了，我学着学着发现我不感兴趣，发现我可能不想学了，那咱们还要少退一点，给人家必要的合理的损失等等啊。那原则上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如果标的额很大的情况下，就一点不退的可能性，因为毕竟没上那么多课，一点不退的可能性没那么高啊。但是你自己也要看弄明白，就刚才张律师说的都是法官在审理的这些点。啊，你听张律师说的很容易，但实际上审判的时候，你到底能举出多少证据来？法官到底如何去采信这样的证据？那可能就会有影响了，好吗？
1: 啊，那我知道了。
2: 嗯，

0: 续的话，要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怎么联系你们呢？
1: 您这样，稍后加微信，把你那个培训服务合同发给我。如果你啥也没写，张律师有信心或返还的概率会更高，对吧？因为他是个专业机构，他都没有合同，他都弄不明白，那你要回来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了啊。然后是或者是其他可以找第三方进行调解等等，这样我就不展开了。您稍后加微信吧，啊，然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接。嗯，
0: 嗯，好的，谢谢啊。
1: 嗯嗯，没事，不客气。
2: 哎，好的，那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添加微信您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啦。
0: 嗯，好的，谢谢。
2: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那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在张莹律师职业十多年以来，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合同工伤赔偿案件等等啊，经验真的非常丰富，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85815233 85815266，同时也提醒您在拨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将车辆停在路边哈，就不要边开车边打电话。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想要向我们的张律咨询一下，这个我已经过世的亲人哈，曾经借款给一位朋友几万块钱，至今已经10年没有还给我们了。当时借钱的时候是没有转账记录的，有签字、欠条以及身份证复印件。请问以上这几种证据，我们能将这个钱追回吗？
3: 首先民间借贷这块，只要你能够向法官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确实有借款合意，并且确实已经实际给了就可以啊。然后如果时间长了，过诉讼时效了，看对方以立这个为由抗辩，如果对方不抗辩，那我们就不用理他，对方抗辩了，那您还需要准备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证据。这就是民间借贷所有的整个庭审的一个思路啊。说起来很简单，那我现在系统的给你解释一下，稍微展开一点。比如说什么叫借款合意，欠条是最好的借款合意啊，签字盖章的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是不是不行？也不是啊，我们有微信聊天记录啊，有这个曾经还款的记录啊，有这个通话录音啊，包括你现在在找他有还款计划等等啊，都可以。我们之前还有过套信用卡的，对吧，他能证明信用卡在他那儿，那信用卡这期间内产生的都是他的，没有欠条也可以的啊，那这些是要举证的。第二，证明实际发生，就是你比如说我有欠条了，打了欠条了，我们见过啊，打了欠条写的特别好，右手食指摁着手印的，结果对方说这个欠条我当时给他了，但他钱没借我，我说借30万，结果呢欠条打完了，他说你回去吧，我给你转账，就给我转了10万，甚至一分没转我。那对方这种抗辩的时候，法官得问你，那你给他30万你咋给他的，对吧？那你要配套的有实际证明发生的转账记录也好，我们的这个现金给的，那我得有提现记录吧，对吧？我的现金我是哪儿来的，我自有现金的证明啊，有没有证人看见等等啊。那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的证据越多越全，让法官相信你说的就是真的，那咱就赢了啊！目的就是这样，是不是一定挣到100%？不是，民法高度概然性就可以。您挣到让您觉得这个东西能达到70%到80%，咱就赢了啊！那您手里有多少证据看？而且你这些证据怎么组织？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之前有过那个对方借钱的时候打的欠条，他找的是那种可擦笔。就时间长那笔就没有了，我们发现那欠条原件在我这儿，但是看不到字儿了。但是那个事儿我后期我们就是他不认吗？不认，我说那咱可以掰着掰着，我实在不行我可以做痕迹鉴定，笔迹鉴定做不了，我们先做痕迹鉴定，那张纸上有压印儿，对吧？虽然这个比较费劲，这个东西比较这个成本比较高，但是咱就掰这个真理。如果你现在当庭不承认，将来我要告你虚假诉讼的。后来他认了，就是你把他逼到一定程度认了。还有的10年前的欠条，他故意写个名字跟他不一样，他现在变了，整个书写方式完全变了，我们可能要做笔迹认定等等。那这些都是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啊。张律师为啥说的那么多？是因为这个事儿可能在他这儿很简单，没那么复杂，但是 借款的事儿在现实当中太多状况了啊。张

0: 就是这两天多说，就是因为之前有过，我给他很简单的说了之后，发现哎，他那个二三四的这个没说明白，结果一走发现还是走不通。我希望尽有限的时间，尽量的能够帮助大家更多的解决问题啊，就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以我的经验，我恨不得一股脑的都给大家啊。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有的话，您可以连线进来，咱们具体问题具体讨论，好吗？
1: 好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呢是24634562，24634562，添加微信之后呢，跟我们的律师取得联系，后续带着相关证据就可以到律所来向我们律师进行咨询了哈。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再请各位听友这个拨打电话了哈，我们就来集中解决一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吧。这一位听友想要问一下我们张律哈，这个律师你好，我现在已经工作3年了，那在这个工作单位合同到期了，单位说是不续签，但是这期间我怀孕了4个月，现在他们是属于辞退我，请问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单位的意思是你要想续签也行，但需要待岗1年，没有工资的那种，请问这种是合理的吗？
0: 不可以啊，那这种等于没续签，那公司怎么叫续签合同呢？第一啊，您所说您合同到期了，可不可以不续签了？
2: 可以的，但如果到期时间正好是您的孕期、哺乳期，正好是工伤处理期间内，我们是延长到这个状况消失。啊，那这期间内该有的还得有，该有的待遇也得有。如果单位单方面的，就这种不允许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间，单位单方面的给你解除了，那你就可以告违法解除，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可以告违法解除，选择权在我们劳动者。单位赌的是你不懂，你不知道告怎么告我，哎，我把你骗走了，我省一笔钱，这是人事常干的事儿。其实呢，张律师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事儿你也别骂，因为人家干的是那个活，想替单位省钱也是对的，对吧？人家也没强迫你，如他赌的是因为你不懂，所以我给单位省了这笔钱啊。这个我觉得张律师还是这句话，不做道德绑架，甚至有一些人事的这些招，可能也是他后边的法律顾问团给他出的啊。但是如果你懂了，那我就要求我要我合法权益，也没毛病啊。
1: 好的，跟我们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后续或者是刚刚在张律解答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没太听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是24634456，两种方式都可以来继续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额外接通电话了，同时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直播。在这个节目之外，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哈。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在1469号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一次感谢张莹律师的耐心解答。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日期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六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92.7，
1: 欢迎收听。
3: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爱你在心口难开，伴着这首歌，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想省心省钱装修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我们联合金风装饰百家一线大牌材料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每家最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补贴领完为止，报名热线8058-4-7 8058-4-7，报名可领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补贴一，广电专属的听众福利，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享。补贴二，金风装饰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的海尔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还赠全屋的甲醛治理。补贴三，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

家具、定制等等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元。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要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即可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即将发放完毕，预约从速85 8058 4-7 8058 4-7。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

0: 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2: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1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3: 400-981-8088，400-981-8088。
2: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了。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1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3: 400-981-8088，400-981-8088。
2: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 但黄芪、党参、红枣

0: 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三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送您六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六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两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1: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预留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400-866-9515。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辛苦杨老师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各位亲爱的朋友，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6: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5: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6: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5: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6: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5: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6: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5: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10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止。

0: 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2: 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了。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 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

0: 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三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2: 400-981-8088。
0: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2: 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
0: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

0: 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1: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0: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0: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0: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 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

0: 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1: 400-981-8088，400-981-8088。
2: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了。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1: 400-981-8088，400-981-8088。
2: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1000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1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1: 400-981-8088。
0: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1: 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
0: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3: Love Radio 92.7，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5: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 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

0: 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儿，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1: 爸，我爱你。
2: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0: 让爱在爱中延续。
3: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92.7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